0: 拉牛干干我一个天发了那天风个天了那地地天了里有了眼了就个把的
1: 个我也有个天发了那天发了那天风个天了那地地天了里有了眼了就个把的个
0: 我也有个天发了那天发了那天风个天了那地地天了里有了眼了就个把的
1: 我也有个天发了那天风个
0: 天风个天了那地地天了有了眼了就个把的
1: 我也有个天我也个天风个天风个天了那地地天了有了眼了就个把的
0: 我家房子可住呢我的心窝路的了那是海军的亲人怎么